错了仍然继续，只可以前进，不可以退缩，各种残酷从来。

0: 觉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0: 保持好心情，在困难的事都能迎刃而解的。大家好，我是王心凌，现在是早上九点。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仅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0: 越春。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有我 Max 宇程在这里陪你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用最流行的这个单曲还有热门新歌呢，带你开心一个小时的。最近看了什么综艺节目让你笑翻啦、哭惨啦，还是喷饭的呢？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就可以留言了，看看大家是不是也有同感。那音乐先上了，有这一首来自 Mal Smith 的 Heaven。

大家好，我是宇程。接下来有 Olivia Rodrigo 的 Stupid Song， 他刚推出了这首歌的音乐视频，在纽约街头和芭蕾舞者呢一起拍摄，但网上呢已经开始逐句分析歌词了，试图找他和 Louis Partridge 之间的线索。你有没有试过听一首歌，然后突然间开始带入剧情？说实话，很多人都会。现在就一起来听听 Olivia Rodrigo 的 Stupid Song。

Yo， 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准备的是 Bruno Mars 的 Risk It All。 有趣的是呢，这首歌一边在主流流行榜上面持续上升，另外一边西语版本呢也在拉丁榜单上呢打开了新战线，甚至呢出现了双线成绩。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同一件事情换一个表达方式，会不会变成不同的故事呢？现在给你播出 Risk It All。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现在这首是 The Script 的 The Man Who Can't Be Moved。 近期主唱 Danny 呢，就是在聊新专辑 The User's Guide to Being Human， 也提到了失去成员 Mark Sheahan 之后的情绪整理。这首歌本身呢，就是他们最经典的那一种执着式爱情叙事。如果一个人真的站在原地等一段关系回来，那你觉得是浪漫还是一种放不下呢？现在来听听 The Script。

0: 曲定义
1: 亚洲音乐台，
0: 越听越青春。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大家好，我是 Max 雨橙。现在有 Billie Eilish 的歌曲，那 Hit Me Hard and Soft 的 Tour 呢，是一部从电影院延伸到串流平台的 3D 演唱会电影，记录他在 Manchester 巡演的现场了，并由 James Cameron 参与拍摄。你会发现到现在的这个演唱会电影呢，已经不只是看演出，更像是在建一个完整的视觉世界。那你觉得这种作品算是电影，还是更高级一点的现场体验呢？现在一起来听听 Billie Eilish 的歌曲。

入相当大。据说他的父亲当时投资了约$500,000进入了 Big Machine Records， 这在某种程度上呢，直接搭起了他早期进入主流乡村电台的基础设施。好了，现在一起来听听 Taylor Swift 的作品。

HFM， 你好，我是 Max 雨橙，你现在收听的是 Asian New Music， 就快到我下班的时间了。今天谢谢你的陪伴，那别忘了你可以通过网易云音乐、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平台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这首歌送给你了，有的是 Tempest City 的 Self Aware， 明天见。

0: 管天气如何，工作心情一定要愉快。我是周杰伦，现在是上午十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态度。
1: Asia Touch Music
0: Asia FM
2: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1: Asia Touch Music
3: On 1, 2, 3

最近我在做家务的时候呢，会经常打开一个喜欢听的广播电台，然后让他的声音呢陪伴在我的身边。尽管这是一家国外的电台，但是我觉得听起来呢，还就会学到很多这个在音乐方向或者说主持技巧上的一些东西。各位好，我是李松，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分享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全球流行男歌手格莱美奖获得者 Harry Styles， 他曾经是英国男声团体 One Direction 当中的成员，最近他的全新单曲 Aperture 是强势回归，回归四年之后为他即将发行的第四张录音室专辑 Kiss All The Time Disco Occasional 来抢先来预热。 Aperture 这首歌标志着 Harry Styles 音乐生涯的又一次进化，他没有追求过往作品的流行锐度和摇滚史诗感，而是选择化繁为简，以光圈作为隐喻，准确地捕捉到亲密关系当中的微妙距离。很多人说呢，这首歌初听并不觉得好听，但听过几遍之后会觉得越听越上头。那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作用呢？我们请 Harry Styles 送来这首歌 Aperture 在 Asia Touch Music。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 H Touch Music， 我是李松。如果一位歌手身在组合当中，正在进行巡演，还可以录制自己的单曲和专辑，这将是多么忙碌的一件事情。我说的是来自组合 Jonas Brothers 当中的小弟啊，最小的那一个 Nick Jonas， 他即将推出的新专辑当中的首支单曲 Gun Punch。 这首歌在组合成立20周年的拉斯维加斯巡演过程当中呢，首次现场演出。那谈及到作品的时候呢， Nick Jonas 说呢，他写这首歌是想送给所有正在学习对自己多一点宽容的人。生活有时会迎来很多困难，让人措手不及，而我们对自己的说话方式往往都过于苛刻了。 Nick Jonas 的这首新歌 Gun Punch 呢，作为其即将发行的新专辑 Sunday Best 当中的主打曲目，主题是聚焦到情感跟自我的反思。整首歌的风格延续他流行摇滚跟 R&B 融合的路线啊，内容也是涉及到新年伊始的这种焦虑、伤痛跟希望，传递出伤痛不能定义你的积极信息。而 Nick Jonas 在宣传当中呢，也坦诚地分享了个人的情感体验啊，旨在引发听众的共鸣，尤其针对那些面对压力和情绪波动的人群。这首歌发布之后呢，也是获得了一定的关注，也是同时期待Nick Jonas 的新专辑可以跟我们来有一个更快的见面。所以今天来分享这一首新单曲，有请 Nick Jonas 送来 Gun Punch 在 H Touch Music。 I think my hair stopped growing. Is that even a thing? Haven't lost any of it, but something ain't the same. Maybe it's a metaphor. Is it even that deep? I think my hair stopped growingOr is it me? Our call failed a couple times. He's probably sick of me. He said go easy on yourself, but what does that even mean? Sounds like good advice, but I just can't hear it right now.

你好，我是李松，陪伴你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我们最近观察一下欧美音乐的排行榜当中，有一首歌还是成绩比较不错的，这是来自黑人女歌手 Coco Jones 的，叫做 Taste。 这首歌以充满情感浓度的 R&B 为基底，那么 Coco 用她富有灵魂感的声线诠释当代都市情感的图谱。这首单曲呢，巧妙地融合了复古合成器音色跟摩登电子的旋律，在九十年代新捷克摇摆的律动框架中融入未来感的音色设计，营造出穿梭时光的那种听觉的秘境。这首作品呢，就像是精心打磨的情感棱镜，折射出从热恋心颤到深夜独自的这种情感光谱。值得一提的是呢，歌曲采样了Britney Spears 的经典作品 Toxic， 可以听一听这两者的融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化学反应。我们有请 Coco Jones 送来 Taste 在 Asia Touch Music。

乐坛当中有这样一种歌手，他们极具音乐才华，但是外形呢却并不是非常的出众。那我总觉得这种歌手呢，真的可以用心去创作属于自己的音乐。今天我们听到这首歌，接下来时间在 Asia Touch Music， 李松来给各位分享的就是灵魂流行歌手 Teddy Swims 的新歌，叫做 You've Got Another Thing Coming。 这首歌作为一部网剧热门的热播剧《天作不合的我们》在第二季当中作为插曲是率先亮相，可以说歌曲旋律呢真挚动人，情感也是层层递进，既延续了 Teddy 一贯的这个深情演绎，也为戏剧呢增添了更多的张力。1992年出生的 Teddy Swims 呢，他其实就是他的艺名哈。作为一位才华横溢的美国创作歌手，他的音乐就犹如是一幅绚烂的画卷，巧妙地融合到了 R&B 的柔情、灵魂乐的深邃、乡村音乐的质朴跟流行音乐的动感，构筑出了独一无二的音乐风格。今天就来听这首歌，有请 Teddy Swims 送来 You've Got Another Thing Coming。

0: Well, well, well, 今天你充满元气，工作效率超棒的，大家都引以为傲呢。Hello, 我是吴克群，现在是11点钟。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2: Asia FM，
3: Asia FM
1: 即将为你带来。

0: 肆意的阳光载满夏日的休闲，夏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不止好音乐。
2: Asia FM。

0: 夜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听越青春。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饭，肚子已经饿得咕噜咕噜叫了吗？赶紧去吃饭补充体力吧。我是何润东，现在是中午十二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热烈的阳光载满假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说到喝酒呢，身边肯定有很多人喜欢喝酒，但是喜欢喝酒的人不一定能喝。那些喜欢喝酒的可能喝一杯他就醉了，所以他其实是根据每个人身体的不同状况来决定的。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呢，就是血液的酒精浓度，就是这个酒精在血液中的浓度，它决定了你是否容易喝醉。那影响浓度最重要的因素呢，就是体内的水分。所以即使两个人喝了同等分量的酒，但是由于各自身体里的水分含量的不同呢，所以醉意也会不一致哦。接下来分享这首《分享爱》，来自于

婚的时候呢，必备物品一定有结婚戒指这样东西，但有很多就是对于即将结婚的新人，可能买不起那么贵的戒指，就会很苦恼这件事情。那有的人呢，还注重求婚要一个戒指，那结婚还有戒指，有这样子的习俗，也会搞得新人压力很大。但其实我觉得结婚这件事情完全就是两情相悦，然后呢，可能这个结婚证也只是一个仪式上的一个本本而已。那浪漫的时候，就算从可乐罐上拉下一枚拉环套在你的手上，那也是一种真挚的承诺。给大家推荐这首很好听的歌，来自 FIR 把爱放开。

我们刚刚说到这位叫做 Rachel 的老奶奶，店开了4年之后呢，终于慢慢的就是被大家所知道了，然后所有的一些爱心人士呢，他们也会去他的店里来消费，甚至是帮他做推广，有很多国外的一些朋友他们过来帮他店面做装修，所以现在呢，这家店铺可以说是稍微有了一点起色，当然也是可以更好的帮助到他需要去接济的那600多家贫困山区的一些手工艺人。所以如果你在成都的话，你也可以去找找看这家店面，尽自己所能的一些能力，然后去帮助这样的善心老人，然后也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继续来送上这首《边走边唱》，来自于李荣浩。

洲音乐台。2026韦礼安 Hi 微微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0: 光，载满假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小的时候呢，总是被长辈说，就是我不太会说话，就说要跟别人讲话的时候嘴巴要甜一点。那这个嘴巴要甜一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稍微这个情绪高涨一点呐，或者是对别人热情，更加的有礼貌一些。但现在懂了这个嘴巴甜一点是什么意思哈。这首歌叫做《啤酒泡泡》。

到，就是国外常常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节日，一些盛会，虽然你会不太懂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节日出现，但是对被他们给玩的是生龙活虎，五光十色的。有一个特别让我印象深刻，很嬉皮士的，叫做 Burning Man， 燃烧的人。他不是真的要烧人啊，他是有一个典故过来的。当然到现在呢，成为一个盛大的集会，真的非常的壮观。我们先来听一首歌，稍后来讲讲这个 Burning Man 的节日。接下来送上这首舞娘，来自于蔡

0: 觉好音乐，由你去定义。Asia FM， 越听越青春。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现在时间12:46，霸气的人就该配霸气的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 Pop 女王黄小琥来演绎的这首《热情的沙漠》。

其实我们平常人对于幸福的定义并没有太高的追求，只希望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家，有自己爱的人在一起，可能还有一条属于我们的宠物，然后还有小孩子在一起。

0: 下午一点喝杯咖啡提提神吧，当然也要有我的音乐在你身边。我是张学友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越听
1: 越青春。

听越青春。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0: 满假日的休闲，
1: 假日的休闲，
0: 音乐三明治，
1: 音乐三明治，
0: 喂饱你的耳朵，
2: 越听越青春
0: ，Asia FM。

2026韦礼安嗨微微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0: 下午两点钟来点好音乐，调整一下心情。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
1: 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在路上，有享音乐的生活。
1: 非常简单，对任何事情的反应都是采取最直接的方式，但偶尔他也会有所坚持。在唱歌时所呈现出来的大音量，全都是他倾尽全力从胸膛挤出来的生命之力。唯有真心才能感动真心。他认真单一地做着单一的动作，于是一切的情绪，一切的悲喜，就这么轻易地宣泄出来。分享范逸臣的《街角的情歌》。

正如旧人渐行渐远，而你守在原地等着再度相遇。最后两个人走成了永无交集的 X 型，而终究走不成交汇的 Y 型。转念想一想，得不到的人真的是可以托付终生的人吗？答案都不是肯定的。而感情奇妙的地方就是，你爱的人可能不是最爱你的人，而爱你的人却又不是你最爱的人。送上这首《平凡之路》，来自雨汐。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休闲时光，奏响日历的高雅，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4:16。听到张韶涵所带来的《喜欢你没道理》。

过这一段的好音乐，分享这些音乐历程与生活感动。其实我们听这些经典音乐的感觉，很像是一段旅程结束时，旅人提着沉甸甸的行李，虽然拎起来的时候很辛苦，但心里充满着异常丰富的甜美。接下来送上一首《阴天》，来自于李宗盛。

0: 在路上，有享音乐的生活。
1: 不是每一段感情都可以开花结果，但却也能走到云淡风轻，彼此陪伴一段，然后在以后的某一天不用告别就渐渐离散，留下的只是曾经的温暖。茫茫人海，没有一些让彼此相识的途径，陌生男女是很难遇见的，有的时候明明是一种缘分，却偏偏被当成了一场艳遇，甚至连相识的方式都成了不信任的理由，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听到沧海一声笑，来自于任贤齐。

行 KTV， 包厢不那么隔音，走廊走一圈总能听到两三个包房在唱，那个时候觉得好土好俗气。现在再回过头来听这首歌，我依然喜欢不起来，但放眼华语乐坛都觉得很难得。难得的是你找不到和他类似的，就像现在很多少女组合加起来也抵不过当年的那一个。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一首《你的温度》。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2026韦礼安 Hi 微微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休闲时光，奏响日日的高雅，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那现在时间是14:47。孟蔚个性率真乐观，我们一起来听到这一首非常少女的《爱我的请举手》。

0: 常会有人问，你相信爱情吗？以前的我相信爱情，但对外表形象更为看重，认定了就会奋不顾身。现在我还是相信爱情，但更在意的是三观要正，不会只凭借眼睛里的一见倾心就轻许将来，以至于把眼前的快乐弄成了纠结。继续来送上古巨基所带来的心里有数。
1: 翻一本旧相簿，把从前看清楚，

0: 现在是下午三点，不要让我们只听到敲打键盘的声音，让缓缓音乐带来一些新鲜的感觉吧。我是带给你最好音乐的张信哲。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越听
1: 越青春。

0: 休闲时光，纵享日月的高雅，行在路上，有享音乐的奢华。
1: 即使生活的物质条件不是最充裕，但是因为彼此的相互扶持，在心灵得到最大的浪漫满足外，一些小情侣的生活细节以及相处画面也在歌词中表露无遗。一种轻松看待生活点滴趣事，也让不少情侣会觉得新鲜。把这一首歌作为生活的调味料，算是不错的经典。继续来听到一首 Sanner 人的晚餐，来

说到表白，通讯工具开始发展的时候，有人觉得当面说好尴尬，就会用传信息的方式。到最近几年，内地电影市场复苏，用看电影的方式增进彼此感情，所以电影院充满着爆米花的味道，也代表着爱的味道吧。接下来送上一首《想你零点零一分》，来自于张靓颖。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Asia FM，
0: 即将为你带来

情想要持久，浪漫都是给在开头，能给到最后的都是必不可少的安全感。那种嘴上说爱，其实离你越来越远的不过是谎言。那种满嘴真爱，其实一点都不肯吃亏的无非是路过。真爱就是奔结果而去的，没有结果的只能叫曾经爱过。继续来送上杨宗纬所带来的《越过山丘》。

0: 越听越青春。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行在路上，有享音乐的升华。
1: 据说现在很多学生做梦都想完成的两件事，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和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前者似乎容易一些，谁在年轻的时候没有经历过爱情呢？以主观感受作为衡量标尺，不管是怎样的爱情，都可以至少在自己心里是轰轰烈烈的。年少时我们喜欢的人，也或多或少地成为了我们生命里无法忘掉的影子。来听到，这是爱你，来自一套

过了30岁之后，我好像很难相信童话这两个字了。如果你也参加过很多的婚礼，不难发现每一场热热闹闹的宴席，主持人会深情又激昂地介绍这一对新人，他们的相遇相恋是一场童话，他们彼此是多么多么的合适，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可是也许过了几年，他们中间还是会有很多人离婚的离婚，反目的反目。来听到这首《给从前》，来自于周蕙。

2026韦礼安海威维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那现在时间是15:47。分享许慧欣所带来的爱情微书打。

现在人把尊严与态度都看得很重要，就算我爱你，我也不想让你轻易的知道。都说轻易得到的不会珍惜，想必你也如此。我必须是高高在上的，你要来讨好我，珍惜我，我为自己留了100条后路，所以哪怕你因此离开了，我也不会很难过。那只能说明你爱的不够多，不够深。我们没有办法百分百的信任一段爱情，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抽身的时候要优雅从容。可是如果每个人都把尊严放在第一位，你如此我也如此，那每个人岂不是都在错过吗？接下来分享这首《不留》，来自于李荣浩。

0: 管你心情好还是不好，听音乐让你随时都可以找到情绪的出口。现在时间下午四点，我是张靓颖。
1: Asian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n FM，
2: Asian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休闲时光，纵享治愈的高雅，行在路上，有享音乐的升华。不止好音乐，
1: 亚洲音乐台。

0: 点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保持好音乐。
2: 2026维里安 Highway 维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洲音乐台。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0: 是天晴还是下雨，只要坚定信念，心中就有彩虹。我是温岚 Landy， 现在是下午五点钟。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仅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0: 越青春。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有我 Max 玉成在这里陪你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用最流行的这个单曲还有热门新歌呢，带你开心一个小时的。最近看了什么综艺节目让你笑翻啦、哭惨啦，还是喷饭的呢？马上到抖音、小红书、微博公众号搜索 Asia FM 亚洲音乐台，就可以留言了，看看大家是不是也有同感。那音乐先上了，有这一首来自 Mel Smith 的 Heaven。

家好，我是宇程。接下来有 Olivia Rodrigo 的 Stupid Song， 他刚刚推出了这首歌的音乐视频，在纽约街头和芭蕾舞者呢一起拍摄，但网上呢已经开始逐句分析歌词了，试图找他和 Louis Partridge 之间的线索。你有没有试过听一首歌，然后突然间开始带入剧情？说实话，很多人都会。现在就一起来听听 Olivia Rodrigo 的 Stupid Song。

Yo， 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准备的是 Bruno Mars 的 Risk It All。 有趣的是呢，这首歌一边在主流流行榜上面持续上升，另外一边西语版本呢也在拉丁榜单上呢打开了新战线，甚至呢出现了双线成绩。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同一件事情换一个表达方式，会不会变成不同的故事呢？现在给你播出 Risk It All。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现在这首是 The Script 的 The Man Who Can't Be Moved。 近期主唱 Danny 呢，就是在聊新专辑 The User's Guide to Being Human， 也提到了失去成员 Mark Sheahan 之后的情绪整理。这首歌本身呢，就是他们最经典的那一种执着式爱情叙事。如果一个人真的站在原地等一段关系回来，那你觉得是浪漫还是一种放不下呢？现在来听听 The Script。

0: 是定义
1: 亚洲音乐台，
0: 越听越青春。2026韦礼安 Highway 韦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大家好，我是 Max 玉成。现在有 Billie Eilish 的歌曲，那 Hit Me Hard and Soft 的 Tour 呢，是一部从电影院延伸到串流平台的 3D 演唱会电影，记录他在 Manchester 巡演的现场了，并由 James Cameron 参与拍摄。你会发现到现在的这个演唱会电影呢，已经不只是看演出，更像是在建一个完整的视觉世界。那你觉得这种作品算是电影，还是更高级一点的现场体验呢？现在一起来听听 Billie Eilish 的歌曲。

Yo， 我是 Max 女城。接下来我们有 Taylor Swift 的歌曲，她的早期发展其实有一个很现实的背景，就是家庭对她事业的投入相当大。据说她的父亲当时投资了约$500,000进入了 Big Machine Records， 这在某种程度上呢，直接搭起了她早期进入主流乡村电台的基础设施。好了，现在一起来听听 Taylor Swift 的作品。

0: 傍晚六点啦，让好音乐陪你一起回家吧。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最近我在做家务的时候呢，会经常打开一个喜欢听的广播电台，然后让它的声音呢陪伴在我的身边。尽管这是一家国外电台，但是我觉得听起来呢，还就会学到很多这个在音乐方向或者说主持技巧上的一些东西。各位好，我是李松，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分享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全球流行男歌手格莱美奖获得者 Harry Styles， 他曾经是英国男声团体 One Direction 当中的成员。最近他的全新单曲 Aperture 是强势回归，回归四年之后，为他即将发行的第四张录音室专辑 Kiss All the Time Disco Occasional 来抢先来预热。 Aperture 这首歌标志着 Harry Styles 音乐生涯的又一次进化，他没有追求过往作品的流行锐度和摇滚史诗感，而是选择化繁为简，以光圈作为隐喻，准确地捕捉到亲密关系当中的微妙距离。很多人说呢，这首歌初听并不觉得好听，但听过几遍之后会觉得越听越上头。那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作用呢？我们也请 Harry Styles 送来这首歌 Aperture 在 Asia Touch Music。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 H Touch Music， 我是李松。如果一位歌手身在组合当中，正在进行巡演，还可以录制自己的单曲和专辑，这将是多么忙碌的一件事情。我说的是来自组合 Jonas Brothers 当中的小弟啊，最小的那一个 Nick Jonas， 他即将推出的新专辑当中的首支单曲 Gun Punch。 这首歌在组合成立20周年的拉斯维加斯巡演过程当中呢，首次现场演出。那谈及到作品的时候呢， Nick Jonas 说呢，他写这首歌是想送给所有正在学习对自己多一点宽容的人。生活有时会迎来很多困难，让人措手不及，而我们对自己的说话方式往往都过于苛刻了。 Nick Jonas 的这首新歌 Gun Punch 呢，作为其即将发行的新专辑 Sunday Best 当中的主打曲目，主题是聚焦到情感跟自我的反思。整首歌的风格延续他流行摇滚跟 R&B 融合的路线啊，内容也是涉及到新年伊始的这种焦虑、伤痛跟希望，传递出伤痛不能定义你的积极信息。而 Nick Jonas 在宣传当中呢，也坦诚地分享了个人的情感体验啊，旨在引发听众的共鸣，尤其针对那些面对压力和情绪波动的人群。这首歌发布之后呢，也是获得了一定的关注，也是同时期待啊 Nick Jonas 的新专辑可以跟我们来有一个更快的见面。所以今天来分享这一首新单曲，有请 Nick Jonas 送来 Gun Punch 在 H Touch Music。 I think my hair stopped growing. Is that even a thing? Haven't lost any of it, but something ain't the same. Maybe it's a metaphor. Is it even that deep? I think my hair stopped growingOr is it me? I called Phil a couple times, he's probably sick of me. He said go easy on yourself, but what does that even mean? Sounds like good advice, but I just can't hear it right now.

搜音乐台。2026韦礼安 Highway 韦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好，我是李松，陪伴你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我们最近观察一下欧美音乐的排行榜当中，有一首歌还是成绩比较不错的，这是来自黑人女歌手 Coco Jones 的，叫做 Taste。 这首歌以充满情感浓度的 R&B 为基底，那么 Coco 用她富有灵魂感的声线诠释当代都市情感的图谱。这首单曲呢，巧妙地融合了复古合成器音色跟摩登电子的旋律，在90年代新捷克摇摆的律动框架中融入未来感的音色设计，营造出穿梭时光的那种听觉的秘境。这首作品呢，就像是精心打磨的情感棱镜，折射出从热恋心颤到深夜独自的这种情感光谱。值得一提的是呢，歌曲采样了Britney Spears 的经典作品 Toxic， 可以听一听这两者的融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化学反应。我们有请 Coco Jones 送来 Taste 在 Asia Touch Music。

乐坛当中有这样一种歌手，他们极具音乐才华，但是外形呢却并不是非常的出众。那我总觉得这种歌手呢，真的可以用心去创作属于自己的音乐。今天我们听到这首歌，接下来时间在 Asia Touch Music， 李松来给各位分享的就是灵魂流行歌手 Teddy Swift 的新歌，叫做 You've Got Another Thing Coming。这首歌作为一部网剧热门的热播剧《天作不合的我们》，在第二季当中作为插曲是率先亮相，可以说歌曲旋律呢真挚动人，情感也是层层递进，既延续了 Teddy 一贯的这个深情演绎，也为戏剧呢增添了更多的张力。1992年出生的 Teddy Swift 呢，他其实这是他的艺名哈。作为一位才华横溢的美国创作歌手，他的音乐就犹如是一幅绚烂的画卷，巧妙地融合到了 R&B 的柔情、灵魂乐的深邃、乡村音乐的质朴跟流行音乐的动感，构筑出了独一无二的音乐风格。今天就来听这首歌，有请 Teddy Swift 送来 You've Got Another Thing Coming。

0: 别忘了大声的向等待你回家的亲人说，我回来喽。大家好，我是王心凌。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4: 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0: 青春
1: Asia FM。

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0: 乐台。
1: 因为他爱我比较多，很好笑啊，不然这样
2: 好笑啊。
1: 对啊，
2: 好可爱，
3: 上外表不像啊，很酷，好有趣哦，我就很好奇。

0: 在单位加班吗？听首你爱的歌，放松一下吧。现在是晚上九点，我是叮当。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4: 2026年8月8日，黄凯芹40年来广州演唱会重磅来袭，花城盛宴即将开启，舞台全面换新升级。那些循环无数遍的经典金曲，伤感的恋人，晚秋，雨中的恋人们，这一次亲临现场聆听。8月8日，让我们齐聚广州体育馆1号馆，再续40年来情未了。

都在努力挣钱，而不是因为我爱钱，而是这辈子我不想因为钱和谁在一起，也不想因为钱而离开谁。如果说爱情和面包，我选择什么，就要回答你给我爱情就好，面包我们自己买。

经不起磨练，经不起坎坷磨难挫折的洗礼，想要有所成就就很难。做人处事，一切都要承受得起。上苍在你经历风雨之后呢，也会让你见到彩虹的。杨宗纬填词的其实都没有写字了一个独白的一个心灵鸡汤啊，发现把自己掏空，在其实都没有的一个状态下调整个

到的这样的一首歌给我们的感觉呢，就是质朴、简单、快乐，用最简单、最流畅的音符记录了平凡的感情，没有任何复杂的配饰，平铺直叙，却最清新动人。用音乐将生活的快乐与忧愁记录下来，这样的歌给人的感觉是简单而美好的。真正的好音乐应该就像如此一样。接下来听到一首《爱我所爱》，来自于周慧敏。

美国作家阿尔伯特他曾经说过哈，快乐是一种习惯，要善于栽培它。从今天起学着做一个简单的人，不庸人自扰，不浪费时间，不沉迷过去，不恐惧未来，有人爱，有事儿做，用更宽阔的心去治愈那些小小的不快乐。愿每一个追求幸福的你都能够如此拥抱生活。继续来听到这首《我的秘密》，来自于

曾经喜欢的歌慢慢都弥漫在耳边，可能就是在换系统或者是其他原因，就会让这些歌都失去了联系。偶尔再次听到的时候呢，又会出现一片温暖。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呢，我相信有很多朋友是很长时间都没有听到了，突然听到，就是它。接下来听到是无印良品演唱的《伤心地铁》。

建立自信的好办法就是去做那些让你头疼的事儿，打败焦虑的好办法呢就是去做那些让你焦虑的事儿。想象出来的困难总比实际困难更加难缠，刚开始的时候做呢都会觉得很困难，给自己设定一个时间的期限吧，在这个时间内不管怎么样都得试一试，很快的你会发现，诶，其实自己也能够投入其中，行动是最具有意义的事儿。马上听到这首歌是顺子演唱的 Dear Fan。

0: 睡前喝一杯牛奶有助于睡眠，而且还会让你的肤色充满活力哦。赶紧去喝一杯，然后钻进被窝吧。现在是晚上十点，我是 Angela 张韶涵。Asia FM，
1: 越听越青春。
2: Asia FM，
1: 亚
2: 洲音乐台，
1: 不止好音乐。

生命中总有会有一些事情一开始就意味着不会结束，比如说黑夜和白昼，永垂不朽，黄昏以后，天亮之前，暧昧的间歇，诉说着不同的故事。时间是柔软剂，晕染开产生了化学溶解，然后再翻滚倒腾，停下来之后呢，过不去的事情终会过去的。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到的一首来自 Twins 演唱的一首令人感伤

为你撑伞的人，你先不要去喜欢，你只要记得感谢他。陪你淋雨的人，你先不要去喜欢，可能他只是和你一样单纯的想淋一场雨。和你一起听雨的人，你先不要去喜欢，你看他是否着急的在等雨停。而你就是想下久一点雨吧。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巫启贤，一首《思念谁》。

没有人会特地等你，不管那个人给了你多少的正能量，重要的是你不能永远需要人拉一把，你需要挖掘自己的力量，尽力赶上，并肩同行。人都会累，能够互相包容，互相鼓励很重要。继续和各位一起听到的是徐佳莹《失落沙洲》。

的，但是它在某些时候也会是残酷的。我们不知道爱情的下一站是什么，也不知道等待的未来究竟什么时候才会来，也许就随时间把一切都冲淡了，未来会变成一种遥远的思念和回忆，会有一些伤感，但是回忆却能够在心里永恒。

国作家阿尔伯特他曾经说过哈，快乐是一种习惯，要善于栽培它。从今天起学着做一个简单的人，不庸人自扰，不浪费时间，不沉迷过去，不恐惧未来，有人爱，有事儿做，用更宽阔的心去治愈那些小小的不快乐。愿每一个追求幸福的你都能够如此拥抱生活。接下来我们听到别问。

的时间现在是22:44。接下来听到陶喆《天天》。

有的时候只是一句话就感觉到心瞬间碎了满地。也许你并不孤独，只希望有一天你要离开的时候决绝一点，不要犹豫，不要折磨。我也可以立刻转身就走，哪怕咬破牙齿流干眼泪也绝不回头。接下来送上一首《等一个晴天》，来自于蔡淳佳。

0: 家好，我是孙燕姿，现在是晚上11点，放一首轻音乐，让心情准备进入梦乡喽。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2: 越青春。

每天挣扎在凡尘琐事当中，用不同的面目面对不同的人和事，究竟哪一个才是真正的自己？习惯性的对每一个人说谎，久了之后开始对虚假的世界感到麻木，唯在深夜跟自己独处时才发现自己的脆弱和孤独。宋尚良进入到一首婉转舒缓的慢板抒情歌。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是人们摆脱不了的甜蜜诅咒。正所谓与有情人做快乐事，无论是缘是劫。一首恋人歌歌，以缠绵悱恻的曲调和颇具禅意的歌词，表达了百世沧桑唱不尽恋人歌的永恒情感，让每一个人对于爱情的理解和深浅都映照出来。

0: 乐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1: Asia FM，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那现在时间是23:17。接下来送上这首《岁月轻狂》，来自韦。

在感情中遭遇背叛是很常见的事情，每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之下大概都想质问对方，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其实答案很简单，就是他对你的爱已经消失了。与其纠结不清拉扯不断，不如是一别两宽各自欢喜，因为缘生缘灭无法强求。送上阿令一首情歌。

0: 青春。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一生一世当中有一句话，爱过就是一生一世，即使不是这般长久，也不可能如云烟一般匆匆而过，不留痕迹。人的一生往往不可能如愿的只拥有一段感情到终老，相应的也就会在不同的光景里爱过不同的人。每一段感情，爱的时候认真投入，分开之后自然会随着时间慢慢消散。分享这首《桃花源》来自于蔡

长的代价之一就是告别天真，变得虚伪而不自知。面具戴久了就会和脸长在一起，都快忘记原本那一张脸的喜怒哀乐。我们用面具面对这个世界，游刃有余。只是有一天摘下面具，还能够找回曾经的那个自己吗？找一个字代替是邰正宵1993年演唱的一首歌。这一首充满爱意的歌将邰正宵的事业推上了高峰，他也因此获得了情歌王子的美名。这首歌被无数歌迷称之为经典中的经典，足见这一首歌影响力之广泛。送上邰正宵的《找一个字代替》。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是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这大概是很多人青春时期的真实写照，大把挥霍着时间，却总爱被春伤秋，恨不得一夜长大，去成人的世界建功立业。等到人到中年，又开始频频的回首，追忆曾经的年少时光，渴望重温那时候的无忧无虑。接下来听到一首《时光正好》，来自于郁可唯。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在这个光怪陆离的人间，没有谁可以将日子过得行云流水，但我始终相信，走过平湖烟雨，岁月山河，那些历经结束尝遍百味的人会更加的生动而干净。时间永远是旁观者，所有的过程和结果都需要自己承担。来听到一首《夜》的第七章，来自于周杰伦。

少年都在为了梦想燃烧生长，青涩的笑容仿佛就在昨天。多少年后，少年长成，会有更为耀眼的光芒，会走上更大的舞台，会经历旅途的荆棘，会感受生活负累的疲惫，会铭记许多难忘时刻。唯一不改的是当年追逐梦想的热血依然滚烫。接下来分享爱球，来自于庄心妍。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Asia FM
0: 即将为你带来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那现在已经是0:18。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王若琳，一首《一种念头》。

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我们都在变与不变中挣扎着。当生活的因缘际会悄然改变了我们，无奈、害怕、迷失，都是变化带来的考验。庆幸的是，崭新与蜕变也会随之而来。当时光足够长，你就会明白，所有的改变其实都是为了最初的心。想你醒在0:03的歌词创意非常特别，借由这么一个孤独的时间，描述两个人分手之后的痛苦。很少唱这种情歌的哈林唱得云淡风轻，但字里行间却有着极深的哀伤。送上哈林的想你醒在0:03。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我们在岁月的流逝里变成了一个有故事的人，也许在爱与分离的纠结里，在爱与被爱的谜题里，我们已经渐渐看清了那个真相。真正的爱情真的一次就好，其他的都只是将就和凑数。接下来让我们聆听刘思涵的《走在冷风中》。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口是心非，说我还好，其实是我不好，说我讨厌你，其实是我喜欢你，说我们分开吧，其实是你快挽回我。虽然答应着不再爱，可是心里总还是会想起来。爱是亘古不变的问题，答案其实在我们自己心里。希望大家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爱，并且好好珍惜。接着来听到张信哲所带来的《已经结束了吗》。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现在时间0:46，接下来送上康树龙的口是心非。

歌曲的好处就是记录当下，事过多年，哪怕物是人非，可是留在心底的那一份情是真的，若未能成为经典，便成为了纪念。我们的青春就如同是奔流的江河，一路过溪转林，穿山越岗，最终呢，汇入浩瀚平静的大海，埋在了或阳光普照，或是深不见底的湖面下。暗流涌动，不及命运的磅礴。接下来送上许茹芸所带来的《有你的天堂》。

0: 凌晨一点，让我们一起期待新的一天来临。我是阿妹张惠妹，我要快乐，你也要快乐。 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有一部文艺片根据吉米漫画来改编，讲述的是两个人合租在同样的一个房东的房子底下，同一屋檐下生活，只隔一道墙，可是每天呢出门的时候，一个向左走，一个向右走，可是地球终究是圆的。两个人在最后有一天呢迎面的相遇，最终呢也是知心的栽在一起。这首 SH 的歌，这首歌代表着一个片段和一个错落有致的时光。我人好

个时代都有属于一个时代，或者说每一个地区都会有属于这个地区的非常明显的一些乐坛的符号。这些符号呢，就不是一个歌手，而是一些组合。就比如说很多人记住呢，台湾的这个偶像团体当中，男团体可能就是像小虎队或者说 S4, 那女团体就是 SHE。香港呢，男团体可能你记得的就是草蜢，还有呢，像女团体就是 Twins。在新加坡，我想可能你记住的是 Bye2。 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曹福嘉，一首《一个人旅行》。

0: 觉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47，送上无印良品的胡思乱想。

常常呢会有很多人，特别是家里面妈妈常常会对我说，雨海呀，你真的应该把烟戒了，你真的应该少喝点咖啡，你真的应该呢就是不要吃宵夜了，你看你的肚子越来越大了。确实呢，我觉得妈妈都是为我好啊，确实呢我觉得她说的也都有道理，可是就是戒不掉啊。可能呢其实约定俗成的生活习惯以及对于很多东西的嗜好，真的如果说不对自己狠一点是很难戒掉的。继续来分享你是我的风景，来自于何姐。

0: 现在是凌晨两点，数着星星等待晨曦，萤火虫的歌就是你最好的催眠曲。我是 Princess A 伊能静，和我一起在遐想的世界中飞翔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
1: 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有一些事情哦，其实可能呢真的就是不了了之，或者说不药而愈了。就比如说呢，于海前一段时间呢肩膀好像是得了肩周炎，也被自己的朋友笑话说啊，就是未老先衰的这种老年病。不过呢，两个月之后呢，这个肩膀的疼痛就自然消失，应该也是不药而愈吧。一听刘若英的歌总是会有收获，我们听到刘若英这首唱的就

0: 想要一个人回心转意，可能需要自己去努力，但是不一定呢能够有属于自己的想要的结果。我想呢，可能呢大家都会在心里面对爱有一种非常纯洁的信仰，可是有的时候呢，爱可能带给你最大的挫折感，就是你可能并不会得到你想要的结果，因为它是需要呢很多方方面面，各个方面都非常的配合，起码是需要相爱的。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方圆几里》。
1: 感觉很诚恳是好事。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保持好音乐。
2: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快看到时间来到了2:16，听到一首《风往北吹》，来自于孙楠。

小的时候呢，常常可以在城市当中看到飞来飞去的白色、黑色，甚至是彩色的蝴蝶。现在在城市当中，我们真的很难看到这样的一些生物了。不过呢，有的时候在音乐当中，总是能够让我们梦回过往，然后在过往的那些呢，也许会非常熟悉的景致当中，还看到这些生灵。接下来分享熊天平和许茹芸所带来的爱情电影。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歌红人不红，好像现在在整个呢华语歌坛这样的情况变得越演越烈了。因为你也会发现说啊，其实呢现在如果说一位艺人你光靠唱歌的话，其实很难的来吸引到眼球。当然呢，像这样的一种趋势在以前的华语歌坛也有。接下来送上这首《心碎的冰咖啡》，来自于熊天平。

回忆里有很多我们曾经做过的事情，现在我们完全就已经是不会再做的事情，我们称之为这种事情叫做疯狂。就像你曾经奋不顾身的去爱一个人，然后现在你再回想那个人，你可能会笑笑自己当时的冒傻气。而这种疯狂都是我们青春的故事。听到梁静茹当年所唱的这首 C'est la vie。

0: 觉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那现在时间是2:47。送上孙燕姿所带来的《开始懂了》。

很多的事情其实并不一定呢会考虑到你的喜好，所以呢你想不想其实可能跟这个事情呢关系不大，但是呢如果说你积极的面对，或许这个事情呢会变成你可以接受的事情。可是如果说你一直保持内心的一个不能接受的状态，我想那件事情是注定不会成功。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郑伊健，一首《一生爱你一刻》。

0: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2: 越青春。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曾经走过的日子不断的累积，渐渐的就抓不住回忆的尾巴了。那就让经典的音乐来做回忆的记事本吧，记下那些曾经的年少，曾经的快乐，曾经的悲伤，都是非常珍贵的人生体验和回忆。来听到周杰伦的《黑色毛衣》。

无论多么艰难都要继续向前，因为只有你放弃的那一刻你才输了。想要去追寻自己的梦想，想要去做更多自己觉得有意义值得做的事情，那么从现在开始就调整好姿态，收拾好行囊，整理好着装，朝着美好的未来迈进吧。

0: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那现在时间是3:14。接下来送上郁可唯所带来的暖心。

两个人之所以可以相爱，是因为彼此都能看到和接纳各自心里的小孩子。两个人之所以会吵架，其实就是因为心里的小孩子开始觉得委屈，觉得愤怒，想要跳出来理论的时候。所以啊，在那个时候，你如果能够怜爱一下这个小孩子，给他的不讲理、任性、暴躁、执拗一点时间，而不是丢下他不管，是耐心的说理和温暖感怀，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就会很好相处。送上李克勤所带来的《月半小夜曲》。

0: 收音乐台，
1: 越听越青春。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中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想念是由瞬间的触动引起的，而当有一天想念变成一种习惯，一辈子都很难改掉这种习惯。想念有时候可以云淡风轻一些，不必在意结果，因为想念本身就是一种美好。接下来要为你分享到这首歌，来自邓紫棋的《寂寞星球的玫瑰》。这首歌如果用通俗的话来说呢，可以算是小王子的

每个人的一生里都会遇见一个没有办法在一起的人吧。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觉得那是无法抵御的强烈爱情，最后经历悲痛分别，以为人生的遗憾不过于如此了。时过境迁，一晃好多年，再回头去看看那些荒唐的岁月，竟然要感谢当初那份不得已的选择。因为开始懂得，原来没有办法在一起的人其实就是错的人。这首歌送给你，来自潘玮柏。一个熟悉的声线，

0: 觉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3:45。听到的歌曲来自郑钧一首《回到拉萨》。

真的很怀念孩童时代那种简单的快乐，一只风筝，一个纸飞机，一个简单的不能够再简单的小玩意，都可以让我们玩得非常的兴高采烈。那时候的天空很蓝很静，地平线也是一个并不陌生的字眼，折出各式各样的纸飞机被掷来掷去，或高或低，或盘旋或俯冲。耳边这首情歌来自郭靖，不药而愈。

0: 我是张信哲。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人们常常把一些小事抛在脑后，一些生命的片刻烙印在时光的尘埃里。我们可以试着去忽略，但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却一点一滴地形成了一条链子，把你牢牢地和过去联系在一起。听到桃子陶晶莹《单身旅记》。

0: 九个让你变穷的原因，你有没有这样的习惯呢？挑挑扎心，一起来听一听吧。首先呢，就是犹豫不决，还有拖延症，不能长期坚持，害怕被拒绝，自我设限，躲避现实，总是为自己找借口，胆怯，拒绝学习，这些都是让你变穷的原因哦。耳边来和你分享曹轩宾这首还记得吗？
1: 林深处安息着活在你心的人，海这边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保持好音乐。
2: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白天的时间现在是4:15。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张宇，一首《小小的太阳》。

S C 唱过许多脍炙人口的流行歌曲，他的音乐就非常的具有个人的风格，空灵的声线，率真的个性，智慧的眼睛，慵懒的表情，有的时候无奈，而有的时候又很轻狂，有的时候很平静，而有的时候又很激昂。听到王菲的《当时的月亮》。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人生的感慨会在你的哪个年龄段发生呢？人生的无奈是因为它不是一本书，它不可以反复的去阅读。活不到过去，看不清未来的生活才能够称之为人生。我们每个人或许没有可能成为舞台的主角，但是我们肯定都会是自己人生的主角。有句话说，莫叹息白了少年头。王菲的声线总是那样的空灵，有着天生的美嗓。她在《只爱陌生人》里这样唱道：我爱的比脸色还单纯，比宠物还天真。

0: 两个词绝大多数人从小就听到大，于是呢，有太多的人从小就养成了要一直往前走，不能回头，要努力，做不到也要去尝试一下的心态。可是到了一定的年龄，遇到过足够多的事情，你才会发现总是会有一些问题你再努力也没有办法去解决。所以别忘了，在努力到无能为力的时候放过自己。送上稳稳的幸福，来自于陈奕迅。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但

0: 夜青春
1: Asia FM。

好音乐由你去定义。 Asia FM 越听越青春，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那现在已经是4:45，听到一首陪你一起浪，来自于品冠。

时光而言，我们都只不过是一粒细小的尘沙，那些在生命当中很多的走过，也只不过是相遇与离别的叹息，丝毫不能够改变时间的继续流逝。曾经以为美丽的风景会一直延续，美好的时光会一直的陪伴我们走下去，殊不知时光也会有苍老的一天。听到一首好听的歌，你不知道的事。

0: 孙燕姿，天还没亮就开始准备工作了吗？让我为早起努力的你鼓鼓掌。现在是清晨五点。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仅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0: 越青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这首歌来自杨坤的《牧马人》，能够把人的意境突然地带到呼伦贝勒大草原的景象当中。千万不能尝试的是恋爱，在开始偷藏于中的感情终究会彰显开来，难以避免相思又被相思，最苦恼。接下来分享这首《三月里的小雨》，来自于杨钰莹。

人生就像是一杯苦茶，品第一口你会觉得很苦，当你品尝到第二口的时候，你就会从这浓浓的苦茶中品尝出不同的味道。品人生这样一杯苦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Asia FM
0: 即将为你带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5:16。分享这首歌给你，来自萧煌奇，渐行渐远。

果你懂，一切尽在音乐当中。汪苏泷总是给我们一首一首的好歌，爱的苦涩酸甜在他的款款清唱中总是那么的感人至深。或许这也让我们有了一点思考，一位动人的音乐也许影响或者是改变了一生。听到的歌曲来自许飞，一首《不说再见》。

0: 学 FM，
1: 由你去定义。
2: 你想他吗？还是在自欺欺人的消遣？明明爱着，偏偏要表

0: 青春。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大多数人都是以你的外貌、身材、家世背景、工作能力等等外在的客观条件来评判你，但恋人应该是那个能够看到你内心和其他人本质上不同之处，并且还会被此吸引的那个人。送上这首《突然想起你》，来自于萧亚

有些事自己知道就好，没必要去追问，因为答案未必都能够接受。有些人自己认清就好，不值得去难过，因为感情不能去强求。爱你的人不会远离，不爱你的终究会失去。经验会告诉你怎样做事，时间教会你如何看人。这首歌送给你，来自林宇中《失恋学》。

0: 觉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那现在已经是5:45。分享风雨无阻，来自于周华健。

处在何境，心于何求，都要真诚地感恩生活的赐予和拥有，宽容他人无心的错失和伤害，笑看漫漫人生的坎坷与不幸，收藏源自心灵的体会和感悟。云淡风轻，宠辱不惊，你会发现生命当中平淡如水的日子里，因为爱而博大，因为感动而温馨，因为给予而厚重。接下来分享这首《野孩子》，来自于于子贝。

0: 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赶快起床活动一下筋骨，准备上班咯。大家好，我是苏慧伦。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
1: 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看到别人的天长地久。当我们走在大街上的时候，看到别人的亲亲热热，甚至于手牵手。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在银行取钱出来的时候，然后看到了一个胖胖的姑娘挽着一位小伙子的手，然后大声地说着老公啊怎样怎样怎样。其实在他的那一刻，当他看到他的眼神，看到他的神情的时候，我真的明白了一句话，什么叫做我的眼里只有你。这就是一种简单的快乐呀，我们需要的不就是这种快乐。不过当那个人不在你身边的时候，恐怕你听这样的歌曲会更加的有感触吧。为你送上的是弦子《旅途愉快》。

是在半年前吧，曾经看到过一条新闻，这个新闻当中讲述的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说一个这个小学生啊，在公交车站然后对自己心仪的女生表白，大读情书，到最后他好像还真成功了。旁边看着完整这一幕的80后甚至都感慨地说，哎呦，我到了这把年纪还单身，现在的小朋友是不是有点太着急了？也许并不是小朋友着急啊，而是我们这些80后实在是太没出息了。是啊，说实在的，如果要真的遇到一个你自己喜欢的，你敢表白吗？你敢搭讪吗？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保持好音乐。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那现在已经是6:15，来听到五月天所带来的什么歌。

曾经有朋友问我说觉得什么样的歌最好听，我后来告诉他说其实什么歌都好听，他当时就觉得很嫌弃，就是我一定是骗了他。但其实一件事情如果说你对他有太高的期望，你真的就会输掉一份情感，你付出太多你真的就会累了，所以一个人等了太久了，那么这个人有可能就会放弃。记住，生活当中没有过不去的难关，生命当中也没有离不开的人。如果说你不被珍惜，不再重要的话，那么一定要学会华丽的转身。你可以哭也可以心疼，但是绝对不能够绝望。今天的泪水就是你明天的成长。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我特别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听一首自己喜欢听的歌，然后把窗户打开，好好的去感受一下这个城市的空气和这个城市的味道。为什么呢？因为家里面刚刚装修完。其实啊，装修小心甲醛中毒啊，甲醛是一级致癌物，可以引起鼻窦癌、鼻腔癌、白血病、孕妇流产、畸形儿等。所以新的家具涂料还有就是这些塑料制品呢，甚至于新买的衣服里边都有可能甲醛残留。给你一个防毒的攻略，新装修或者添置的大批家具的房子要保持通风，新装修的房子最好晾上一个月，至少一个月或者几个月再搬进去。这个购买正规厂家生产的家具，活性炭呢可以有吸附的作用，当然也要及时的更换，放久了那不是吸附还能够放毒呢。所以植物对清除甲醛也有一定的作用，新居当中可以多放一些吊兰。接下来为你送上来自于张韶涵的香水百合。

虽然说众人拾柴火焰高，但是呢作为一个组合也会有一些比较难堪的地方，比如说当意见不太统一，那么就需要不断的去磨合，这就很耗费时间。但是一个人呢虽然势单力薄，但是呢他往往能够做得了自己的主，所以说他的事情也会处理起来比较相对来说简单一点点。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那现在已经是6:46，王杰的这样一首歌曲，让你想到了多少柔情，多少泪呢？

这样的歌好听吗？好听的音乐是可以收藏起来的，但是有些东西真的不是藏得越久越好。比如说筷子，即使清洗得再干净，使用超过半年的木筷，其实里边就已经含有细菌了，建议筷子半年更换一次。还有就是牙刷，按照口腔卫生的要求，一把牙刷使用的时间最多是3个月。那么毛巾的话更容易积累细菌，建议3个月左右换一次。还有就是洗碗布，部分清洁不够的洗碗布会滋生大量的细菌，应该每个月换一次。

0: 现在是清晨七点钟，一起来分享美妙的音乐早餐吧。大家好，我是彭佳慧。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0: 越青春。

不忘初心，我觉得这四个字是很有用的四个字。当你彷徨或者是有一点迷失的时候，我觉得可以靠这四个字来提醒一下自己，最开始的目的是什么，最初的梦想是什么。当你稍微有一些走歪的时候，应该可以把你及时的拉回来。继续来分享陈慧琳所带来的两

想做一个小调查，就是每天在出门之前呢，你是临时来找衣服搭配，还是说前一天晚上就会把第二天想要穿的衣服搭配好，然后收在哪儿，第二天就可以节约不少时间。那对于男生和女生可能又会有不同的区别，你是什么样子的也可以来跟我说一说。接下来听到一首3万英尺，来自于迪克牛仔。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2026维里安嗨微微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收到这个很牛的简历呢，就是有一点投机取巧的感觉。不过的确就是在求职的时候，怎么样让自己的简历看上去更加的能够让人印象深刻记住，是一件很有技术含量的事情。从设计上来说，或者是从你的用词来说，都是大有学问，需要你去用心的研究一下。接下来送上一首《心情》，来自于张学友。

0: 常常在国外旅行的时候，在街头呢就会看到很多厉害的街头艺人，他们的表演也会让我驻足停留来听完他们的表演。我觉得这在旅途当中是一个美好的意外的收获，所以希望在自己的城市当中，街头的表演的水准可以稍微提高一点，而不只是为了生计而出来表演。听到张学友所带来的《纽约的司机驾着北京的梦》。
1: 吃着那汉堡包，却想着睡觉。

经常在节目里会听到蔡健雅那种红色高跟鞋嘛，对不对？那高跟鞋可能是女生们的挚爱，当然也有一些女生到现在都没有办法好好的穿高跟鞋走路，我就是其中的那一位，就我只有每次上台能够站在那里不动的时候我才会穿高跟鞋，因为如果要走路的话是完全没有办法的，我就是那种只能穿运动鞋的体质。继续要为大家分享到的来自王若琳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看到时间来到7:47，接下来送上曾希所带来的讲真的。

在一般的恋爱关系当中，女生呢都是会比较喜欢要浪漫的那一方，但是有的男生就会说，我本来就不是这样子的人呢，我不是一个浪漫的人。可是朋友们，你们知道吗？本身性格当中有浪漫的因子是一方面，但是呢，如果你真的有心要去做取悦对方的一些事情的话，制造浪漫也是非常重要的。分享张泽熙所带来的那个女孩。

0: 早上八点钟，早餐是一天活力的泉源，可千万不要省略喽。大家好，我是杨宗纬。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